0: 然后花费三十。
1: 不是这错。
0: 咖啡客官。
1: 现在超过了。
0: Available
1: AMR will advise on transport.